0: 小哥掌握着。
1: 不是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拍

0: 起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